0: 八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台风方面，我们来看看未来十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可能会有一到两个热带扰动发展，其中的南海热带低压将于13到15号给南海北部以及华南南部带来较强的风雨天气，局部地区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的出现。受到弱冷空气的持续渗透影响，本周

0: 孩子们啊，记得要带一件薄外套，避免着凉了。那么第二个就是阵雨，大多数都是随机抽查的模式啊，基本上是到了像午后啊、夜间啊，大家出门随身揣把伞，总归是没有错的。这样的天气当中呢，又可以搬出洋葱式的穿衣法啦，薄外套搭上短袖，根据气温随时来增减，刚刚好。
1: 每天清晨打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1039-1073，陪您在上班路上新鲜每一天。

7点到19点，那么9月18号也就是周五，那么就是6点30分到8点15分，17点30到19点，以及9月19号周六8点到19点，行车间隔呢都是15分钟。周六啊，行车间隔是15分钟。周五会加密班次，13点到17点30分，行车间隔缩短到7分30秒，其余时段都是20分钟，所以大家这个时间点啊，可以去注意一下。

慰和感恩。开船仪式呢，设置了升帆、敬酒、鸣锣、起航等环节，全景呈现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开渔盛景。海峡两岸妈祖如意文化交流暨妈祖巡安夜游活动，以国家级非遗石谱赴港于如意新俗为核心，通过妈祖如意省亲迎亲祈福仪式、海上巡安夜游

以流量促流量，以节庆促传播。其中呢，开渔生活季啊，将单日开渔仪式升级为全域开渔生活季，推出了深海船钓大赛、渔光时装周、渔灯展等等活动。海洋渔文化保护交流活动呢，通过我在东海有条鱼、增值放流、东海黄鱼宴、非遗市集等，搭建全国性的渔文化保护传承与产业融合发展平台。另外，坐轨交看开渔展示体验系列活动将适于铁路象山线开通临

畅欧公路与开渝锦 IP 深度绑定，推出开渝主题旅游团套餐，招募开渝体验官，开展观渝、品渝、游渝深度体验。向仙而行，山海有仙，阿里巴巴助力开渝系列活动联动淘宝天猫、电视淘宝、淘宝闪购等平台，以淘宝直播加消费券双线模式发力，打造线上开渝消费盛宴。每天清晨打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1039-1073，陪您在上班路上新鲜每一天。

讲，他说我要讲三句话啊，谁手里有句词，这点雨算什么，去年的雨比今年大多了。第二句话欢迎大家，第三句话祝愿大家在宁大好好学习好好生活。据宁波晚报宁波大学消息，在9月11号晚啊，宁波大学呢举行了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在活动开始的时候，天上下起了雨，随后呢雨势是时强时弱的，轮到校长这个发言的时候啊，突然间就下起了暴雨。他放下了3000多字的讲话稿，就讲了刚刚和大家说到的这三句话，祝愿新生在宁大打下基础，成就梦想，成为更好的自己。台下的新生们啊，就是纷纷感叹说校长的发言太简洁了。所以呢，相关的话题也迅速的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很多网友为校长点赞啊，有网友说最精彩的第一句啊是这点雨算什么，也有网友说触景生情，言简意赅，还有网友说点赞啊，简洁讲话，风雨同舟，激励学子面对未来很多挑战，勇毅前行。还有一些网友就表示说，虽然简短，但是情意满满，祝愿宁大学子乘风破浪。永派君注意到

所以这三句话的背后就是对学生的体恤和爱护之心了。阳光与梦想把你唤醒，我们一同启动城市的引擎，一天的好心情从这里开始。 FM 1039-1073象山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音乐方向盘。好了，又到了我们今天音乐方向盘的时间了。在今天的音乐方向盘当中，和大家来分享这首来自于周深的《大梦归》。明天见了，拜拜。

0: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汇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2: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1: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2: 你到了那一个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3: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4: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5: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6: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7: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6: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7: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6: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8: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

好了，继续一起来听歌吧。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 DNA， 那算是节奏比较强劲的快歌，旋律动感古典抓耳，展现了姐妹二人的唱跳实力。整首歌曲的曲风属于酷萨感的 DNA。

了，来送出本档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这叫爱，属于甜美的中速情歌，歌词直白热烈，诉说了勇敢去爱的心境，和声的层次

0: 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
1: 这个

0: 幸福了，今年十月地铁就要通了，30分钟，妈妈的一杯奶茶还没喝完，人已经在宁波了，又快又轻松。
1: 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用便捷承载百姓幸福。
2: 从几天到半小时，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行得畅，走得美，
3: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路。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4: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5: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

0: 健康是一，幸福是后面的零，有了健康，幸福才满100分。就餐请使用公筷，文明健康有你有我，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

0: 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2: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3: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2: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3: 别急，宝贝，你看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

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今天东北风四级，明天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风力今天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东北风。

波，下次我多给大家推推啊，就提前的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我们象山公寓也会出这样的线路，非常的好。

0: 从今儿个开始哈，我们还有不错的线路，从宁波可以来我们象山石浦，象山石浦到宁波就医专线增开了，这个是不是很贴心？就很多朋友想要去宁波啊，找一些不错的三甲医院，我们还专门有宁波公运，从今天14号开始，增开象山石浦到宁波市区就医的专线。
1: 大家好，为进一步方便象山及石浦片区群众赴宁波市区就医问诊，自2026年9月14日起，新开通石浦至宁波市区就医专线。同时，象山至宁波市区就医专线也新增了班次，来看看有哪些线路吧。一、石浦至宁波市区就医专线，专线票价43元每人，每日6点05分从石浦汽车东站发车，依次停靠宁波妇儿医院、宁波第一医院月湖院区、宁波市第二医院本部院区。二、象山至宁波市区就医专线，象山现已开通2条前往宁波市区多家三甲医院的就医专线，其中象山客运中心站每日5点40分。6点35分发班，同样途经石浦就医专线三家医院，每日另有6点停靠宁波市第六医院、李惠利医院、新宁院区、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的就医专线。市民可通过象山公运提前购票，回程可在宁波汽车南站、宁波汽车东站、福明招呼站返程哦。
0: 好像这个很贴心，很贴心啊，特别是，因为我觉得生活当中。这个需求还是挺高的，是不是？

0: 到宁波的来回，哎呀，这个车票好像更加优惠了。
1: 出发时间那么赶，越风吹越大，梦总会到达，向快乐出发，别害怕，幸福就像天边灿烂的晚霞。
0: 你原来印象当中，我们象山到宁波的客运车车票价格是多少？你还记得吗？
1: 向快乐出发。
0: 我好像记得单程上去就要四十来块吧，是不是？我有没有记错？30多、40多吧。现在好像更加的优惠划算。

0: 性价比更高了，是不是因为我们的12号线开通了呀？
1: 上快乐出发，世界那么大，人风吹雨打，梦总会到达。上快乐出发
0: 啊，我想多种不一样的出行方式变得更加丰富了啊，那我觉得互相之间多少还是会有点影响的。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多一些不同的出行方式，然后价格上呢，对我们来说，越来越具有性价比，哎，是件好事儿哦。你有没有去试乘过了呢？有什么体验感受呢？也可以跟我一起来说一说。

0: 之旅终于是触手可及喽。
1: 从宁波坐地铁去逛象山影视城是种什么体验？坐十二号线带你们体验一键穿越片场。
2: 欢迎乘坐宁波轨道交通，本次列车终点站大木湾，请您站稳扶好。

0: 这里应该怎么做呢？和大家来说一说。
1: 很好，
0: 列车运行时间大约是35分钟。大木湾转影视，哎，这个地方有个地方叫做影视快线，哎，影旅快线哦，在大木湾直接就可以坐接驳到达我们影视城啦。

号，他们会在第一时间在官方来发布的。出行前就要留意通知哦，不然的话会跑空的。第三步呢，就是乘坐快线直达象山影视城啦，全程都不需要自驾堵车，不用反复换乘，地铁加快线无缝衔接。嗯，有这样的出行方式了，你们是不是愿意再来象山影视城？把它当成一个日常就会来的，不要等到节假日再来了。这是一个省心、便捷、高颜值、完美的极致出游体验。说到节假日，我们影视城有什么好玩的呢？9月25号到10月7号，象山影视城唐宋奇妙夜重磅重启啦，横跨中秋、国庆、双节，全天候日夜狂欢都是不打烊的，解锁一静一动双重限定玩法吧。中秋可以去邂逅

展现在出现在大家的眼前了。孙楠的声音，你最近听到的是什么？是影视剧里面的这个主题曲吗？还是这一首呢？他好像在呼唤你一起趁着天微凉去远方找找自己，一首《拉萨之约》来送给大家。在节目的最后，我没有去过，这是我的计划单当中一定要去的一站，等到以后有空了一定要去。希望下一次说不是等到以后有空了，而是现在就出发，让我们一起跟着他的歌声去拉萨看一看。

0: 21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2: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0: 现在空气湿度 72%， 一淋巴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1: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2: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3: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4: 耶、yeah! ！
0: 已为您设置提醒。
5: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4: 记得呀。
5: 走，
0: 您的汽车已启动。
3: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4: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0: 餐单开始定制。
4: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1: 好，好的。
0: 目的地体检中心。

欢迎来到缤纷车世界，雨天开车，雨刮器是我们保证前方视线最重要的工具。很多车主觉得雨刮就是一个简单的开关，坏了再换就行。其实雨刮器看似不起眼，却直接决定雨天行车安不安全。不少雨天的交通事故根源就是雨刮工作状态不好。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雨刮器的使用、养护以及容易踩的误区。 首先，简单认识雨刮的各个档位。大部分车辆雨刮拨杆上分为间歇档、低速、高速，还有点动刮水。毛毛小雨，我们就用。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

为干式双离合和湿式双离合，换挡反应速度快，传动效率高，油耗表现优秀。湿式双离合离合气泡在油液里面散热，稳定性更好，干式双离合散热条件有限，长时间堵车如行，容易出现过热保护，堵车频繁的路况要注意合理驾驶。很多车主有不少用车误区，第一个误区，自动挡行驶途中可以挂 N 档滑行，这里提醒大家，自动挡千万不要空档滑行，空档滑行并不会省油，反而会让变速箱润滑冷却变差，长期这样操作会损伤内部机件。第二个，坡道停车直接挂 P 档， P 档是驻车锁止档位，靠齿轮卡住输出轴，坡道直接挂 P 档，受力全部压在锁止齿轮上，下次摘档会很紧，长期会导致磨损。坡道停车正确做法，车辆停稳， N 档

0: 诗歌在东海唱响。
1: 我的电池完了嘞，我是要堵了嘞，这咋做做呢？
2: 我的光啊，
3: 刚来乡村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2: 我的光啊，
4: 亚妈毕业的两小王两小醋两小虎爱的有。
2: 我的光啊，
5: 想弄好个农机农产品，总发容易。
2: 我的光啊，
5: 喊个毛波，
1: 喊毛波呢？
3: 怎么办呢？
4: 啥毛波？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三天赚3500元，小心卖脸兼职把自己卖了。卖脸这份零压力高回报的兼职背后暗藏着合同的风险、数据泄露等等方面的风险，对此大家怎么看？欢迎您来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山海万象。绵燕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放在今年格外的贴切。那往年的这个时候呢，宁波还在秋老虎的余威里，35度的高温呢屡见不鲜，今年却被北风按下了降温键，最高气温呢不超过30摄氏度。受到入冷空气持续渗透的影响，本周全市呢最多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局地会穿插一些小阵雨，气温的整体比较平稳。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呢，马上到了，大家有出行的计划了吗？需要注意，所以大家别忘了提前调好闹钟。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

钱通当成一个活期的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一定的关系。货币基金呢，它的这个申赎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当中呢，大家很容易把它等同为存款或者支付的余额来用了。那么过去呢，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快速的赎回的这个垫资模式呢，处在一个支付业务还有基金业务的交叉地带。这次监管的本意呢，是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

0: 物摆放好，立刻将外卖包装袋丢弃，然后你要再洗手再用餐。不少人留着袋子只是不想浪费，但是它出厂定位就是一次性的，如果强行二次使用就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风险。
1: 是的，那么这种东西的话呢，大家不要再留了，影响我们健康的问题。另外我们上期节目当前几期节目当中说到呢，包括我们生活当中那些快递的盒子纸箱也是潜藏着安全的风险的，有甲醛的残留，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把这些东西过多的堆积在这个比较密闭的空间，特别是房间里，影响我们自身的安全问题。好，我来帮你忙，继续为大家帮忙。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节目正在进行当中，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关于三天赚3500元，小心卖脸兼职把自己卖了。卖脸这份零压力高回报的兼职背后暗藏着合同隐

确定的。那么举一个例子，您听听是否可以参照。早餐，请您喝上约25颗大豆做的一杯豆浆，约含蛋白质8克，半碗燕麦片50克。那说一说孕期和哺乳期的人群。孕期胎儿的生长、哺乳期的母乳喂养和母亲身体恢复等等，都是需要蛋白质的参与的，因此需要量会更有所增加。孕早期我们一般推荐蛋白质是每天至少摄入55克，孕中期每天需要70克，孕晚期需要每天85克，哺乳期需要每天80克。到了孕晚期的时候，是可以在孕中期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蛋白质食物的，比如一个鸡蛋、50克的鱼禽肉。哺乳期可以参考乳量，这样才好哦。最后我们来说的是运动健身人群。如果每天只是简单的走路慢跑，偶尔去一次健身房，参考一般人群的建议就是可以的了。但是如果是长期规律性且运动量大的人群，就需要适当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量了哟。国际运动营养学会建议说，规律运动人群每天每公斤体重建议摄入1.4到2.0克蛋白质。

稍微用点心也是能够满足需求的。当饮食实在无法满足的时候，是可以用蛋白质粉来额外补充的。下面就给您举一个例子，60公斤健身人群一天补蛋白质食物的方法。早餐喝一盒250毫升牛奶，约9克蛋白质，吃上2个煮鸡蛋，约120克，含14克蛋白质。再吃上2个纸皮核桃，约20克，含3克蛋白质。到午餐时，请您吃一大块鸡胸肉，约150克，含35克蛋白质。一碗杂豆饭，用25克杂豆加上50克大米组成的，约9克蛋白质。下午的时候呢，建议您最好能喝上一盒250克的酸奶，约含9克蛋白质。晚餐时，请您至少要吃上一碗燕麦片。

疾病人群可能会需要限制或者是增加蛋白质的摄入，应当遵医嘱。比如患有慢性肾病、肝病、糖尿病、合并肾病、肿瘤等等人群，都是需要遵医嘱的人群哦。总之啊，我们一定要保证好我们自己每天蛋白质的均衡和充足的摄入，才能够更好的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时间到了这儿，我们本期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真的祝福您健康快乐美丽每天，让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我是雅欣。

喜剧，对不对？但是说实话，后来也是读了一篇文章之后呢，才知道原来这首歌曲，尤其是歌词的背后，还有那么多的故事。首先跟你说，这首歌曲呢，其实

实先发行的是日文版的，然后在1986年发表的，1987年才有了刚刚我们熟悉的中文的版本。那我只在乎你，填词者呢叫做盛之，而盛之呢就是邓丽君的好友，也是邓丽君的前辈之一。那这首歌曲呢是盛之失去了丈夫和孩子以后所谱写的一首歌。所以你看歌词当中有说到，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受到一丝丝情意。以前你以为就是小情侣之间的打情骂俏，对不对？会说，哎，亲爱的你不要走啊。但是知道这些背景之后呢，才发现原来就是这些轻描淡写的词句背后有那么多沉重甚至沉痛的

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个人过了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有爱情甜如蜜。这一切就像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哎，有一天吃饭了，没事呢就躺在沙发里，于是两个人说，哎，你说要是我们当年没有碰到，又或者当年没有彼此看上，现在会在什么地方呢？然后跟谁在一起呢？然后对方说，哎，你扯这些干嘛，都老夫老妻了，不说了。然后接着就是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特别喜欢这一句，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两个人日夜相处久了之后呢，有可能出现在外面的话，人家会说，哎，你们好。

0: 听时间13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好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到多云。后天多云。今天风向是东北风四级，后天东北风4到5级。沿海今天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后天东北

中的状态，你并不需要一直保持那么的冲动，那么的热血。成年之后，你发现很多事情需要去妥协，然后需要去牺牲，需要去忍耐的时候，好像也变成了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 Simple Plan， Your love is a lie。

长时间停放可以把雨刮臂立起来，让胶条离开玻璃表面，延长使用寿命。下雪天千万不要直接开雨刮去刮厚厚的积雪和结冰，会直接损坏雨刮电机，先把冰雪手动清理掉再使用。还有一个常见故障，雨刮工作的时候异响跳动，大多是胶条脏污或者变形，可以拿纸巾蘸一点玻璃水。

雨刮期临近不贵，但作用至关重要。雨天行车清晰的前方视野就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于是多留意雨刮工作状态，改掉干刮的坏习惯。及时更换老化胶条，正确添加玻璃水。 小小的细节就能避免很多雨天行车的危险。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简单，我来问问他。
1: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
2: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3: 小米，这儿。
4: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3: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4: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1: 您的目标体重。

这是一首抒情慢歌，歌词讲述了失恋之后的不舍和释怀。姐妹俩的和声细腻动人，歌曲的共情力非常强。来听到这首《我知道》。

0: 听时间15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

再来关注一下行业的轮动，今天领涨的行业呢分别是摩托车、生物科技、制药、汽车、精细化工、办公用品和家居用品。跌幅居前的是教育、通讯设备、农业、航天军工、电脑硬件、石油天然气和林木。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总结。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个股问题，欢迎将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的互动评论区，稍后呢我们的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0: 谈见分晓。
1: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嘉宾和大家一起分析。

啊，整体出现了一个触及前期这个七月份相对低位以后的这样的一个反弹，但都没有太大的量啊。如果明天能够继续保持的话呢，我们可能就去观察一下整个汽车板块啊，这样一些重要制造业企业所带动的这样的一个反馈。除此之外的话呢，实际上这位反而要谨慎人的银行，因为银行板块的话距离它的历史高点就是去年的这个11月份，当时3735那个历史高点，就是银行整个行业板块今天已经达到3729了。

0: 高的这样一些变，今年厄尔尼诺一定注意啊，不是说这个冬天冷，反而是可能出现暖冬，所以一旦出现暖冬啊，对于像煤炭啊、电力啊这种，这个中周期来看的话，可能反而是压力。那现在主要看的就是 token 资源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在这一块的话，对于电力现在实际占比并不是很大，所以在这种状态下，电力现在的这种反馈更多的是一种资金找情绪，然后出现这些部分品种的这样一个拉升。因为毕竟今年电力在前期上半年时候已经有过两轮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波动了，那在这个时间再次出现一个波动呢，可以说是前期的这种炒 token 资源这种的一个延续，但是呢并不是新的一个启动。所以在这个时候来说，对于电力板块，我们还是相对的就是做短期技术，不要把它真正思考为这个所谓的基本面的改变后的一个大的爆发。主持人，
1: 嗯，从今天整体盘面的表现来看呢，一方面是低开后的回升，另外一方面是再度的震荡回落，量能的这种明显的收缩。郭树华先生，您对于目前的市场盘面有哪些最新的观察和判断？
2: 嗯，好的。

0: 身的这个弹性啊。但对于指数来讲呢，其实我认为大家还是谨慎为好吧，可能暂时来看不了太高的这种弹性啊。即使后面企稳，我感觉也是更多的这种小的分支啊，或者说一些局部热点呢，或者个股啊，以这种市场机会为主啊。主持人，
1: 嗯，好，那我们也就您谈到的这个。

肝细胞没有超预期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延续到下个月啊，又是一个回落的这种啊这种表现啊。那只有说能够提供具体的这个业绩这种落地的话，那么才能在现在的这个强势当中进一步的这种优胜劣汰啊，然后资金呢集中于这些分支啊，来这个市场的这种表现啊。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虽然这个故事仍然讲了能够够明白啊，但是后面持续性来讲

0: 其实大家也要注意啊，就大部分还是以短线为主吧。
1: 嗯，好的，谢谢两位的分享。广告回来，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

0: 其实这种股票来讲呢，怎么说呢？我感觉可能说就是，会有反弹，或者说会有修复啊，就是只不过呢，这个修复的时间节点呢，可能会比较偏后啊，因为688开头的呢，这个大家也知道啊，基本是以这种国产的算力段呢，包括芯片、半导体为主，那么这个指数呢，大家看到是最后见到市场高点的，有时候它是大概七月初左右啊，这个才整体的一个开始下滑啊，那所以说呢，遵循这个先调整先反弹的原则，那么它最后见顶调整，所以说我认为呢，就这类包括益唐这类的品688开头的，那可能它也是最后在这个反弹或者反弹的时间会延后啊，这个位置虽然技术形态上不是很强啊，但是我感觉半仓也还可以吧啊，我建议投资者再等一等吧啊，等这个修复机会之后再考虑逢高的再来接啊。
1: 深瑞300285，国磁材料成本80元，仓位30%，今天跟着

0: 啊，我建议投资者再等一等吧，啊，等这个修复机会之后再考虑逢高的再来建啊。
1: 深瑞300285，国磁材料，成本80元，仓位30%，今天跟着板块冲了，这个票如何操作？是要做 T 还是继续耐心持有？
2: 我首款我觉得挺难选的，本身它也在有这个回购啊，业绩也算是不错呀。但是这多层头三的非要出现这样一个反弹，毕竟连有量啊，但是今天有点小承压，明天看一下吧。如果70元过不去的话，可以做一点高抛；短期的话，在63附近再可以做低吸，这个位置应该可以做些波段。但是底仓性留好，后续的话，一旦把73的缺口回补以后啊，还有向上走强的这种趋势机会，就是。
1: 郭树华先生，002546，002546，新联电子，成本20元，半仓，还能继续持有吗？
0: 其实就是这种股票来讲，我认为就暂时也倾向于等一等啊，或者说拿这个下面的缺口为止损点啊，就是它只要在缺口之上震荡啊，后面还是有这个继续修复反弹的机会啊，但一旦跌破了缺口，那我认为考虑再止损其实也不晚啊，主持人。
1: 嗯，好。深瑞300059，东方财富，成本23，重仓，被磨得没脾气了，支撑位在哪儿？短线是否要割肉离场？
2: 东财的话，在整个。

0: 呢，看一下19.3附近的这种压力啊，构成。
1: 好，郭先生，6008698 69，6008698 69，远东股份成本25元，一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2: 这个价格我感觉其实还是偏高啊。有时候虽然呢，最近远东代表的包括像这个硬件啊、复合铜箔呀等等，这个分支涨得比较强啊。但是如果整体看这个个股啊，从12块多反弹到现在来讲呢，几乎是有翻倍的这种走势啊。所以说这个位置，我感觉再向上吧，不是说没有可能，但是我感觉是比较难了。按照这个修复的幅度来讲，其实应该我感觉差不多了。投资者25买的，我感觉可能就是最近追高的吧啊。所以我认为呢，有机会向上弹的话，还是随着往上弹啊，随着逐渐的先兑现啊比较好。
1: 嗯，好，深瑞赛微电子300456，成本39元，重仓，后市如何操作？
0: 赛微啊，赛微这也跌了这个两星期了啊。那么从这个4上一路向下，那么从现在短期来看的话呢，有一定的这个下跌后的一个背离节奏。

0: 线上回补这个27块多到28的这个缺口，还是有可能会反弹啊。
1: 嗯，好，谢谢郭曙华先生，也谢谢申瑞先生的点评，再会。
2: 平安产险400860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3: 4008000000。
4: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5: 做人要有情义，
4: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

时间来到了15:32，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关注正在运行的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最新点位24,915，上涨0.45%，大市成交1677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323，微涨0.06%。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医药生物、汽车与零配件、银行、电信服务、医疗设备与服务。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半导体、硬件设备、煤炭、机械、造纸与包装。

0: 可以意味着 AI 在多模态方面的需求有进一步上行的空间。
1: 您分析当前市场风险释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那么哪些信号可以说明尾部风险已经被阻断呢？
0: 市场经过七月份的剧烈回撤，八月份呢是震荡反弹行情，风险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其一呢 ，AI 板块相对较高的估值

存款搬家，背后呢其实是股票资产相较于低息资产它的性价比提升。另一方面，那无风险利率的持续下降会带动贴现率的下降，进而系统性抬升权益资产的这个估值的中枢。第二重就资本市场制度改革，它的作用是逐步改变市场的资金结构与行为方式，比如这个中长期资金入市啊，规范减持啊，鼓励回购分红啊，都会增强市场的稳定性。两个典型的结果，一个

0: 为什么说数字经济的增长是复利增长？创新地位提高有怎样的时代背景？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创新有哪些硬指标？侯杰、张海滨现在开讲。
1: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滨。海滨你好。
2: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延续这个十五规划的系列。那么之前呢，我们也谈到过相关的十五规划的一些细节内容，而这回呢，我们要谈一谈它的这个创新方面的一些范畴，我们要仔细讲一讲。
2: 那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有提出一个这个限定词，是高价值发明专利，对吧？
1: 不光追求的数，对，
2: 对，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专利大国了，
1: 是
2: 这个从数量来说，我们已经。

0: 相当于头号工程。
1: 对，
0: 那这种时代，你觉得从国内到国际到科技的这个这些年的这种变化，它有什么样的一种时代的背景？
1: 对，这个时代背景确实是非常重要。就是咱们刚才回顾了一下，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经历了这个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波澜壮阔的一个大时代。那么到现在呢，我们的确就是到了这个从咱们之前的私密增长、库兹涅茨增长，到了这个创新，
0: 嗯，
1: 熊彼特增长，
0: 增长，
1: 啊，这是一个国内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内在的一个推动。

0: 在人形机器人人机交互的核心层，相当于啊机器人的这个触觉感官，位于整机零交手下游的应用配套，这可以属于是高价值的零部件。单机的机器人呢，皮肤价值量啊还是非常高的，是实现像精细抓取啊、人机安全交互的这些方向的一些基础。
1: 机器人皮肤的技术实现并不只有一条路径，不同路线各有擅长，具体有。

0: 空间很大。
1: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一个是柔性触觉的这个传感器，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导电膜和一些弹性基材的上游柔性材料，这个层面会有比较大规模的应用和能够激发出来一些快速增长的这个市场。那么还有一些的话，就是做这种仿生蒙皮的一些纺织和新材料的主线。从材料可以听出来，它的主要的市场和主要的一个增长是来自于上游的这个材料端，它的业绩的弹性和增长的这种速度会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
0: 当前机器人皮肤仍处在产业化早期，技术和订单都还有不确定性。刘云龙也提示了其中的风险。
1: 现在技术路线并不是特别的确定，有一些技术方案或者是有一些企业他们的研发方向不见得能够契合未来的市场需求，就会导致有些个股呢和有些上市公司呢，他们的股价短期经过了上涨之后呢，整个市场的后续上涨的延续性以及它的潜力不会得到充分的验证，股价波动的风险和选择错误的这种风险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大家在关注的时候需要去关注这种技术路线不成熟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风险。
2: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王强、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雪婷，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试听。

0: 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喜礼茶器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3: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买的？
2: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3: 哎，听说这

0: 声，农民的好伙伴，致富的好帮手。
1: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2: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3: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

0: 地图和多媒体屏，小阳江站为宁波地铁首个三线换乘站，与七号线同台换乘，与四号线经站厅换乘。全线车站支持爱心预约，配备无障碍电梯、母婴室及便民服务箱。宁波地铁十二号线区域副站长王波。
1: 尤其是挨着菜市场的几个站点，我们专门设置了预见烟火打包台，为大家准备了宽胶带、剪刀，还有装海鲜专用的防水袋。针对沿线的农户朋友，我们还开通了菜篮子绿色通道，安排专人帮忙协助快速安检和搬运，让烟火气与出行便利同行。
0: 象山港跨海大桥是国内首座市域铁路跨海大桥，全长 8.276 公里，主跨688米，为世界最大的跨境无闸轨道铁路斜拉桥，与既有的甬拐高速桥并行，形成双桥卧波的景观。宁波地铁12号线项目工程负责人吕鹏鹏：
2: 作为

出深海船钓大赛、渔光时装周、渔灯展等活动。海洋渔文化保护交流活动通过我在东海有条鱼增值放流、东海黄鱼宴非遗市集等，搭建全国性渔文化保护传承和产业融合发展平台。坐轨交看开渔展示体验系列活动将适于铁路象山线开通、零号公路和开渔节 IP 深度绑定，推出开渔主题旅游团套餐，招募开渔体验馆，开展观渔、品渔、游渔深度体验、向仙而行、山海有仙、阿里巴巴助力开渔系列活动，联动淘宝、天猫、电视淘宝、淘宝闪购等平台，淘宝直播加消费券的双线发力，打造线上开渔消费盛宴。

0: 握力手环，面对面的开展健康教育，组建自我管理小组，实施综合干预，并落实年度随访复测，形成闭环防控体系。后续县疾控中心将按照不低于10%的比例开展现场复测，严格按照操作规范和问卷信息，安排专人负责资料管理，及时整改数据问题，确保数据真实规范。
1: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0: 听众朋友，为了进一步提升油菜稳定油料生产产能，目前呢，兰溪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在永昌街道张林村圆梦家园农场

0: 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周亚华说，
1: 今天这个油菜培训嘛，都有技术含量的了，我们来听听吧，总给我们有好处了。我去年种了也500亩了，今年规模更要加大，我估计500-600亩要种。现在跟油菜很重视，油菜补贴都加大力度了，这些政策是也很好的。
0: 兰溪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邵婷介绍，兰溪油菜播种预计9月底10月初开始，到10月底基本结束。今年全市油菜面积预计稳定在11.3万亩左右。兰溪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邵婷说，
2: 今年我们新调整的一个政策，就是把油菜的规模补贴从原来的220提高到300元每亩。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新品种方面，现在还是在我们在遴选筛选一些新品种供大户去比较，再然后去开展种植。第三块呢，我们是还是在

0: 妇儿医院、宁波第一医院月湖院区、宁波市第二医院本部院区。二象山至宁波市区就医专线，象山现已开通两条前往宁波市区多家三甲医院的就医专线，其中象山客运中心站每日5:40、6:35发班，同样途经石浦就医专线三家医院，每日另有6点停靠宁波市第六医院李惠利医院新宁院区、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的就医专线，市民可通过象山公运提前购票，回程可在宁波汽车南站、宁波汽车东站、福明招呼站返程哦。
1: 好像这个很贴心，很贴心啊，特别是，因为我觉得生活当中，这个需求还是挺高的，是不是很贴心？

0: 出行方式其实现在挺多种的啊，多数的年轻人可能选择自驾出行的次数呀，包括说生活当中出行的比例呀会多一些，但是呢你去体验一下坐大巴摇大巴的感觉其实挺好的。象山到宁波的来回，哎呀，这个车票好像更加优惠了。
1: 出发世界那么大，越风吹雨打，梦总会到达。向快乐出发，别害怕，幸福就像天边灿烂的晚霞。
0: 你原来印象当中，我们象山到宁波的客运车票价格是多少？你还记得吗？
1: 向快乐出发，
0: 我好像记得单程上去就要。40来块吧，是不是？我有没有记错？

0: 中心票价为29元每人，至石浦东站票价为43元每人。线路方面，除站对站的客运班线外，宁波汽车南站也已开行了往返象山影视城、松兰山景区、石浦渔港、潭头山码头的直通车，方便游客直达景区，避免中转。购票方式，点击视频下方地址，点击在线购票，进入汽车票板块，输入相应站点查询班次。
1: 哎，大巴突然间从40到29块嘞，大家伙儿会不会偶尔也想去体验一下不用开车摇大巴的感觉呢？

步行方式，然后价格上呢对我们来说越来越具有性价比，哎，是件好事儿哦。你有没有去试乘过了呢？有什么体验感受呢？也可以跟我一起来说一说。

以上的一些出行新消息到这儿先告一个段落，我们赶紧来游向山啊！今天游向山就带着大家一起去去影视城吧。这个暑假，哎呀，嘴巴一直在说要去要去，还是没去成，所以在节目里面和大家踩着这个天气很舒服的季节，和大家一起去一去影视城。

0: 好多人一直在期盼的十二号线开通在即啦，象山影视城也即将被我们地铁拉到家门口了。从此呢，就告别自驾堵车，不用反复乘换地铁加影旅快线，无缝接驳，出站就是景区，一场说走就走的深海影视之旅，终于是触手可及喽。
1: 从宁波坐地铁去逛象山影视城是种什么体验？坐十二号线带你们体验一键穿越片。

领取试乘券，这个凭券可以免费坐两次，每个人呢每一次只能领取一张。持这个乘车卡或者乘车码从1到8号线进站的乘客，可以在小阳江站直接换乘12号线。12号线目前试乘期间是不计费的啊。既然来试乘了，就不要忘记打卡一下我们象山影视城专列吧。破次元的影视主题氛围感还是蛮足的，这个影视城的专列，整一个列车橘黄色系挺亮眼的，随手打卡都是绝美大片儿。

远方的消息，就是那个喂，好像有那种喊山把你一起叫出去的感觉。哦，我就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听孙楠的歌了，新歌更是很久没有听了。最近这个选秀节目里面，孙楠好像又重新的，出现在大家的眼前了。孙楠的声音，你最近听到的是什么？是影视剧里面的这个主题曲吗？还是这一首呢？他好像在呼唤你一起趁着天微凉去远方找找自己，一首拉萨之约来送给大家。在节目的最后，我没有去过，这是我的计划单当中一定要去的一站，等到以后有空了一定要去。希望下一次说不是等到以后有空了，而是现在就出发，让我们一起跟着他的歌声去拉萨看一看。

0: 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多云到阴，局部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阵雨转多云，后天多云。今天到明天东北风四级，后天东北风四到五级，沿海今天到明天东北风。

0: 在《三国演义》里，28岁满腔热血的刘备输给了草鞋卖不价的贫困现实，看着镇压造反军的招聘书时，空剩一声叹息。
1: 你的叹息声太大，吵到了我的眼睛。
0: 《三国演义》中原文记载，即刘焉发

0: 本处示好已是领人，被吾杀了，被吾杀了，逃难江湖。但是典籍里记载的张飞却和三国演义中的不太一样，既没说他是杀猪的，也没有他很有钱的证明，只有和关羽一块进组这点啊是对的。而根据队友关羽的身份推测，张飞也不太像是家里有后花园的人，
1: 原来是没脑子有银子，现在好了，连个都没了。
0: Back to 老板当我是兄弟，我能叫他哥哥吗？既然张飞天使投资人的身份是假的，关羽又是个亡命徒，他俩都是被创业老板刘备招募进来打工的，那入伙之后他们还会举行非常有仪式感的桃园三结义吗？有没有可能是三国志里就不爱写结义这种细节呢？那倒也不是。在三国志蜀书六裴松之注中，韩遂跟马腾结为异姓兄弟的事儿，石腾进出无备，遂破走，而与镇西将军韩遂结为异姓兄弟，是甚相亲。而对马良与诸葛亮，裴松之也著说，陈松之以为梁盖与亮结为兄弟，或相与有亲，亮

蛇钻进七窍的设定，加强了三人互相欣赏，促成结义的完成。这些前作在《三国演义》中得到了一个大融合，罗贯中保留了张飞卖猪肉的设定，减少了玄幻和暗黑的素材，增添了黄巾起义的前因，还强调了时代背景，这让故事看起来更加完整和逼真了。最终啊，他就成功出圈，成为了最广为流传的桃园三结义版本。哎呀呀呀，又一个在电视剧中的场景被攻破啦！所以他们结义的时候有没有拜关公像呢？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的下班路上，我是胡莹。今天的热闹不知朋友们听说了没有，9月14号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开启试乘。作为国内首条跨海运行的市域铁路，列车从小阳江站出发，经象山港大桥直达大木湾站，将坐地铁去看海从愿景变为现实。试乘首日，大批市民专程赶来尝鲜，车厢内手机齐举拍摄跨海风光，快速、平稳、舒适成为最集中的体验共识。据了解，试乘

前阵子周末特种兵是出国游火爆全网，看着别人两天打卡两国的充沛经历，不少人直呼羡慕。但对于广大的低精力人群来说，比起拉满行程，大家更想找个地方彻底躺平。于是结束一周的忙碌后，越来越多都市人默默把周末消遣换成了泡汤泉。可是看似惬意的汤泉之旅也并非全是美好，背后暗藏着不少容易踩坑的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当人们以为当日出国往返不过

是一句玩笑话的时候，有的人真的当起了单休一天就敢出趟国的特种兵。周六下班后从工位打车去机场，连夜飞到韩国，周日和朋友见面吃喝，开心看演唱会，周一继续准时出现在工位。比起羡慕打工人们，更多的是替这些人觉得累。现在的周末已经很少能看到职场人这样极限折腾出游了。比起长途跋涉到景区，只为了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或者坐在网红餐厅门口，为了一口漂亮饭要等上好几个小时，我们宁愿选择另一种更省力、更松弛的过周末的方式，去汤泉。

家里拿上手机，穿着睡衣就能无脑去，小度假的氛围感和悠闲感唾手可得。花个几百块就能够从早到晚不重样的享受免费的水果、饮料、餐品自助，能唱 K、 打游戏、看电影、吃火锅、玩各种桌游，甚至连当下最火的拼豆集赞就能在汤圈里免费不限时的拼一把，连那些平时不

从早晨就到汤泉开始挨个儿刷夏目。空着肚子从自助早餐开始大吃特吃，吃完早餐转战最具战略意义的自助水果区，这里最能回本的地方，精明的他们主打一个只吃贵的不吃，必须让步，各种没吃过的水果使劲搂就完事了，榴莲、山竹、椰子畅吃。然后是饮料自由，哈根达斯冰淇淋外面一个球卖25块钱，必须安排上各种网红饮料和汽水果汁，随便拿喝到爽。

然而大家没想到的是，互联网其实是一场巨大的精修图比赛。越来越多的人被汤泉的度假感吸引，来这里过周末，结果被现实狠狠打脸了。以为能卸下疲惫，体验一把悠闲的中产生活，结果发现全方位被背刺。首先，人实在太多了。但凡是网上有点名气提供自助餐的汤泉，餐厅基本都是要排队进场的，因为大家都是为了回本而来，走廊、大厅、楼梯，人山人海，队伍根本望不到头。在这里，座位是没有的，桌是全满的，休息区是找不到。

除了这些所谓的中产高品质服务，体验感也丝毫没有想象中美好。各种探店博主拍的视频里，什么贵价水果常吃，品质新鲜，全是像登上高级游轮一样的奢华体验。实际到店，你就会发现，水果的品质良莠不齐是常态，越吃发现有很多坏果，甚至有果蝇飞来飞去。那些承诺的鲜榨果汁，要么是从进店到离店从来没上过，要么就是上过一次之后被一抢而空，再也没

更是重灾区，还一直有苍蝇在飞，吃完就肚子疼。买的140的团购，进去的时候不让我验券，待了5个小时，出来之后又跟我说这个团购用不了。进去搓了个澡，阿姨就问我要不要，也没有说要收费。结账的时候跟我说我搓的是最贵的，最后收了我300多。真的是一坑又一坑啊。每到节假日，汤泉的门票更是成了价格刺客，涨价了不说，甚至在门口等位排几个小时都进不去。最后打工人拖着疲惫透支的身体离店时，一看停车费，发现比门票还贵。如果说以上体验只会让人心疼钱包，那么卫生隐患可以说给了不少人一记暴击。这些汤泉看起来装潢得非常大气豪华，实则很多看不见的角落，比如电梯间、储物柜，到处都是灰。公开报道一个比一个触目惊心，有人花了658元在号称全裸豪华4趟的汤泉里泡汤时，发现自己的

安排制。也就是说，当您65岁以上之后，建议您比你年轻的时候蛋白质的含量要增加20%。对于老年朋友，因为牙口和消化能力的降低，所以补充蛋白质时要多选择软嫩的食物，比如蒸鱼、鸡蛋羹、豆腐、酸奶、牛奶、肉末等等，这样既方便进食，又促进肠胃的消化和吸收。那说到第三类人群，素食人群。因为素食人群是不吃肉的，蛋白质来源主要是靠植物性食物，可问题是大多数植物蛋白都不是优

如果每天只是简单的走路慢跑，偶尔去一次健身房，参考一般人群的建议就是可以的了。但是如果是长期规律性且运动量大的人群，就需要适当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量了哟。国际运动营养学会建议说，规律运动人群每天每公斤体重建议摄入 1.4 到 2.0 克蛋白质。比如一个规律健身的朋友体重是60千克，每天就需要摄入84到120克的蛋白质了。这类人群也并非必须要靠吃蛋白粉来补充蛋白质，饮食稍微用点心。

0: 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本党责任，树牢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观念，确保管党治党责任覆盖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要加强监督管理，严格落实一岗双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发挥引领作用，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推动党建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深度融合。会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及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等国事访问期间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外事工作、更好服务外交大局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学笃行习近平外交思想，持续擦亮优质外事、诚信外。

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要深学细研，准确把握法典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树立生态环境治理新导向，明晰生态环境保护新边界，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线。要推动成果落地，坚持学用贯通、知行合一，提高县域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规范化水平。要强化统筹协同，健全信息共享、联合执法、行行衔接等闭环机制，凝聚全社会共同保护生态环境的强大合力。会强调，当前渔船解禁开捕在即，做

0: 菜场旁边的海鲜加工面馆同样热火朝天，新鲜的梭子蟹、花蛤配上一把象山米面，煮成一碗鲜气十足的海鲜面，这口地道海味让游客们个个赞不绝口。宁波市民崔西说，
1: 看看海鲜感觉还挺新鲜的，
2: 好吃，
1: 很鲜美。
0: 商户吴伟说，
3: 早上通车到现在9:30，有下来200多万名人，人不得了了，人都排队人，有30-100个人了，这样车子通了带动声音很多啊。
0: 眼下正是象山蜜橘上市的时节，翠绿的果子堆成小山，酸甜多汁，不少市民一买就是好几斤。菜场里的糕点同样抢手，米馒头、米糕、凉糕等特色糕点刚出笼就被抢空。宁波市民吴丽娟说，
4: 我今天买了一些象山的呢，橘子、特产，还有呢萝卜丝包，那就爱青的那些点心，看一下那个象山的本地的特产呀。

0: 四届赵五娘慈孝文化周活动举行。开幕式上公布了2026赵五娘慈孝文化摄影展暨故事会获奖名单。贵州望谟县刘秀祥从千里背母上学到重回大山教书等五个作品获得了慈孝故事奖。另外，胡村慈孝、最后的相守、祖照等十个摄影作品被评为优秀奖。慈溪市社协名誉主席于白桦说，
1: 看了听了赵五娘这个事迹，我们非常感动，所以我考虑到这个活动对推广我们的慈孝文化是非常有意义。那么作为我一个摄影爱好者，我既然有这些照片，有这些图片，我觉得也值得到这里来作为一些展览也好，宣传也好。

0: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
5: 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

0: 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

0: 疫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

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

0: 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

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

0: 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

0: 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五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

0: 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2: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1: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

0: 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2: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0: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0: 嗯，好，好。
4: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0: 什么急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1: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2: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1: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3: 需要别人来提醒？
4: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1: 文明没有旁观者，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0: 文明没有旁观者，
2: 你我都是践行人。
5: 健康是一，幸福是后面的零，有了健康，幸福才满100分。就餐请使用公筷，文明健康，有你有我，公益广告。

0: 些听故事、看电视比较容易记住知识呢？
1: 嗯，
0: 今儿个咱们来聊什么呢？说起这《三国演义》，大家伙儿一定都看过。《三国演义》当中的名场面一定是少不了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而电视剧当中呢，张飞没有文化，全是感情的输出，更是让人印象深刻呀。
2: 关某平生之愿足矣，但凭驱使绝无二心。俺也一样。关某誓于兄弟，患难与

0: 了刘备的注意力，抬头一看，那更是不得了啊。三国演义中记载，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刘备立马招呼关羽过来贴帖，这一坐一谈一喝，那是一拍即合，
1: 关羽成功入对。
0: 为了有点仪式感，张飞提议去自家的桃园结义，于是第二天三人便按年龄顺序在桃园结为了兄弟，这便是三国演义里桃园三结义的故事。
2: 月儿，你这头上不是说这没这回事吗？怎么着，这节目现在到此。

张飞天使投资人的身份是假的，关羽又是个亡命徒，他俩都是被创业老板刘备招募进来打工的。那入伙之后，他们还会举行非常有仪式感的桃园三结义吗？有没有可能是三国志里就不爱写结义这种细节呢？那倒也不是。在三国志蜀书六裴松之注中，韩遂跟马腾结为异姓兄弟的事儿，石腾进出无备，遂破走，而与镇西将军韩遂结为异姓兄弟，是甚相亲。而对马良与诸葛亮，裴松之也注说，陈松之以为梁盖与亮结为兄弟，或相与有亲。

0: 载中没有出现过兄弟这类称呼。关羽在被曹操挖墙脚的时候啊，对刘备的称呼是刘将军，而不是刘兄，更不是哥哥。在关羽被杀之后呢，曹丕问大臣刘备会不会来报仇时，大臣说的是：“且关羽与备亦为君臣，恩犹父子。”古代讲究啊，君臣父子之恩，所以在魏国人眼中，刘备与关羽的关系，也就是情似好哥们儿的君臣关系。刘备在教育张飞的时候啊，用的也是亲。
1: 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0: Back three， 开局只需四个字儿，剩下脑洞全靠编。在正史当中，压根儿就没有记载桃园三结义相关的故事。最早出现相关剧情是在距离三国时期1000多年后的元朝，在《全相平话三国志》里，写书人为了加强三人恩若兄弟的情谊，写出了歃血为盟、结为兄弟的场景。但是，这本书里记载的三人成为兄弟的理由却显得有点粗暴。关羽和张飞觉得刘备这脸啊长得有福气，刘备也觉得他俩长得不一般。你敬一杯，那是。

中第一次出现了桃园三结义这个词汇，剧情就丰富了不少哟。他们三个人不光靠颜值互相吸引，还加入了张飞卖猪肉、关羽抬动张飞的千斤巨石，以及刘备喝醉后有赤练蛇钻进七窍的设定，加强了三人互相欣赏，促成结义的完成。这些前作在《三国演义》中得到了一个大融合，罗贯中保留了张飞卖猪肉的设定，减少了玄幻和暗黑的素材，增添了黄巾起义的前因，还强调了时代背景，这让故事看起来更加完整和逼真了。最终啊，他就成功出圈，成为了最广为流传的桃园三结义版本。哎呀呀！

0: 北京时间19:30。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幺。

0: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行得畅，走得美，
2: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路。
3: 电器坏了嘞，我是到堵了嘞，可咋找找呢？
4: 我来帮啊！
5: 刚来乡村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4: 我来帮啊！亚麻皮那个两小王两小粗两小虎爱的有，我来帮啊！
6: 想用好的农机农产品，总不容易，
4: 我来帮啊！
6: 喊个毛帮，
3: 喊毛帮呢？
5: 俺帮嘞，
4: 啥毛帮？工作生活心切自融，反映问题妥协自己。每日11:30，打65577-44，中奖

宁波市气象台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本周宁波呢最高温度是在20出头，最低温度呢是20出头，早出晚归的话呢，大家可以带一件薄外套，阵雨呢多在午后夜间随意的穿插，所以大家出门呢随带雨伞是更加的稳妥一些。好，听众朋友，14号的11:08呢，宁波轨道交通方面的消息呢，也是大家是比较关注的。在今天的11:08的宁波轨道交通微博账号呢，发出了最新的出行提示。12号线小阳江客流正常，车站取消了一个客流的管控措施。为了更加舒适的体验呢，建议大家错峰出行。宁波轨道交通运营啊，微博账号8:11发布消息说，12号的小阳江的客流比较大，那出现了客流管控，那么到了11:08的取消了管控。所以大家呢错峰出行啊，

支付的收银台。对此呢，记者将很多家的支付机构确认了这个消息的真实性。接近人士呢都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推出支付银台是政策的一个误读，是对政策的一个误读。实际上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和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或者余额宝这个资金用于支付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之后呢，用户依然可以通过这两种渠道来付款，只是支付的页面呢会按正

拼接缝隙用到的工业胶就是甲醛的重灾区。而更可怕的是，这种甲醛不是一次性释放完，而是长期缓慢持续的挥发。你把它留在家里，放进橱柜，塞进冰箱，相当于24小时不间断的释放有害物。尤其是很多人习惯用它装水果蔬菜生鲜食材，风险直接翻倍。甲醛特别是菠菜生菜这一类多孔叶菜，吸附能力特别强。不要以为冰箱低温能够保鲜去毒，低温只能减慢挥发的速度，不会停止挥发。食材长时间密闭接触反而会积累更多有害的物质。有检测显示，

三天时间就能入账3500元，轻松的能够躺着变现。那有朋友留言说，这个做法一不小心呢，可以被大家贷款啊、被理财啊、被保险，有很多的风险和隐患。艾米他说，哪有那么容易得来的钱呢？都要付出代价的，有的真的是暗藏着危险，有的是消耗气运。爱吃他说，问题现在好多软件登录的都要人脸验证，这可咋办呢？Please 他说，这个脸要被电诈抓取到的话，正好可以继续诈骗人。

治这个乱象，监管部门要紧跟产业发展的节奏，补齐制度的短板，细化人脸信息的采集、授权、存储、使用、销毁，权责撤毁全链条的监管监制，从严整治永久授权、权域使用。数据编制的收益把自己廉价的给卖了。面对各类的 AI 人脸的变现的诱惑呢，唯有保持警惕，我们谨慎授权才能守住个人的隐私和安全的底线。好的，今天的话题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电台下面。

现场处置，快速地将明火扑灭。消防员随即对教室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排查，确认没有复燃风险、其他安全隐患后，才进行其他的处置。本次事故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教室的墙面被熏黑，部分桌椅被烧毁，地面一片狼藉。目前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学校是人员密集的场所，桌椅、书本等可燃物多，消防安全不能忽视。今年以来，全国已经发生了多起的安全事故。2026年的3月24号，广州某学校一个学生宿舍发生火灾，经过处置，明火被及时的扑灭，现场没有人员伤亡。经过初步的调查，起火原因是宿舍内的小型电器发生故障。

0: 来关注气象，今天多云到阴，局部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阵雨转多云，后天多云。今天到明天东北风四级，后天东北风四到五级。沿海今天到明天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2度，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踢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好了，继续起来听歌吧。我知道这是一首抒情慢歌，歌词讲述了失恋之后的不舍和释怀。姐妹俩的和声细腻动人，歌曲的共情力非常强。来听到这首《我知道》。

0: 北京时间20:30。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气象，今天多云到阴，局部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阵雨转多云，后天多云。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

0: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3: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3: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4: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

0: 便民服务乡，宁波地铁十二号线区域副站长王波。
1: 尤其是挨着菜市场的几个站点，我们专门设置了预见烟火打包台，为大家准备了宽胶带、剪刀，还有装海鲜专用的防水袋。针对沿线的农户朋友，我们还开通了菜篮子绿色通道，安排专人帮忙协助快速安检和搬运，让烟火气与出行便利同行。
0: 象山港跨海大桥是国内首座市域铁路跨海大桥，全长 8.276 公里，主跨688米，为世界最大的跨境无闸轨道铁路斜拉桥，与既有的甬拐高速桥并行，形成双桥卧波的景观。宁波地铁12号线项目工程负责人吕

零号公路和开渝节 IP 深度绑定，推出开渝主题旅游团套餐，招募开渝体验馆，开展观渝、品渝、游渝深度体验，向先而行，山海有仙，阿里巴巴助力开渝系列活动，联动淘宝、天猫、电视淘宝、淘宝闪购等平台，淘宝直播加消费券的双线发力，打造线上开渝消费盛宴。记者陈嘉文、胡兴义报道。第29届中国象山开渝节还有倒计时两天，连日来记者走访石浦港、演艺馆、文化活动中心等地，了解到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各地各部门各司其职，严阵以待，致力于让这场以海洋渔业和民俗文化相融合的传统节日更具亮点和现代感。石浦港畔将在9月15号晚上进行妈祖海上

0: 不具真实规范。
1: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0: 听众朋友，为了进一步提升油菜的种植水平，推广新品种、新技术，稳定油料生产产能，目前呢，兰溪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在永昌街道张林村圆梦家园农场举办了油菜生产技术培训，全市50位粮油种植大户参加集中训练和学习，为冬种生产蓄能充电。请听兰溪台发来的报道。
2: 当天，圆梦家庭农场的会议室里早早的就坐满了种植大户，认真听取省农科院特聘研究员傅英现场授课，为大户讲品种、教技术、算产量。培训会上，傅英重点推介了浙油杂59等新品种。这个品种2024年在江苏大丰千亩方机收亩产达到 303.98 公斤，比浙江油菜平均亩产142公斤

0: 个时候呢已经有大巴了，不用再像你大爷爷那样坐船去宁波了，但是呢得翻山越岭走老路，这四五个小时坐下来，哎呦，我的屁股都坐麻了。那时候就想呀，啥时候能快点到宁波。
1: 现在我一般都自驾，向山岗大桥一开50分钟直达宁波，有时候晚上最
2: 爷爷奶奶妈妈，你们那时候是真不容易啊，现在啊咱们可幸福了，今年10月地铁就要通了，30分钟，妈妈的一杯奶茶还没喝完，人已经在宁波了，又快又轻松。
3: 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用电梯。

0: 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用户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是去。那一开始呢，这个小朋友在听小朋友的歌曲，然后我爸爸呢在教这个小朋友唱这首歌曲。后来这个小朋友呢就累了睡了，在上铺，夫妻两个人就坐下来看着窗外，没有那些深情或者说肉麻的言语然后他们在说，哎，我们上一次这样坐火车是什么时候呢？然后另外一个人说，上一次坐这么长时间的火车好像是上大学的时候，对不对？对呀，大学的时候，现在女儿都小学三年级了。他们俩的对话没有什么，亲爱的，你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之类的，但就是那么平淡的一段对话，就是会让人突然的感慨。后来他们对话说是平时外出包括回家一般可能都是坐飞机，然后那一次呢就想是带上孩子去体会一下慢火车的感觉。

外人，在整个过程当中也感觉到那个小小的房间好温暖。就像歌里面唱的，我不盼绚丽的灿烂，只求能够挡风寒。有时候真的不需要那么多的甜言蜜语哈，也不需要什么999朵玫瑰，甚至呢什么都没说，也会感觉到你我的心甘情愿。

我愿意为你，我什么都愿意为你，这句话在不同的阶段和场景下说的话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比如说作为小年轻，动不动就会说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对你好一辈子，一切愿意为你。这个时候呢，通常情况下对方都会感觉，哎，你说这些又不要钱。但是当两个人已经携手走过几十年，甚至呢一生的时光之后，还可以说我愿意为你，对方就知道他是认真的。这是王菲94年创作的《我愿意》，刚刚这个版本呢是林志炫在95年的

0: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他呵护孩子的健康成长，他关爱老人的幸福生活，他关爱残疾人的点点滴滴，他守护祖国的绿水青山。税收伴你成长，助你圆梦，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具有他的基因，基因就是他的延续。年轻人是应该多出现在老年人的面前。
1: 来了以后，三个人一人一只手机，饭吃好拍拍屁股就饱了，这叫陪伴吗？
2: 我假期回家的话，除了晚上的时候会拿出来看看有没有事情要找到我，然后其他的时候我都会把手机扔在一边，听他们说话，然后也会找一些可以跟他们一起做的事情，
0: 做一件长辈擅长的事情。

0: 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那也不是很长。因此呢，咱们国人呢，在接受生物医学方面接受的信息呢，也不是很多。所以说呢，想让大家伙呢，能够把这个原有的一些思想啊，能够去转变呢，去改变呢，能够去适应这种新兴的医学呀，我感觉还是肯定是

出差错呢？是不是容易出问题呀？啊，一定会的，就是这样的。那我们中医中药呢？我们把脉、望诊，哎，看舌苔呀，看脉象啊，还有时候一判断说这个脉象就属于什么心肾不交的脉象，这个脉象呢是脾肾阳虚的脉象，啊，一看这舌苔呢，就脾湿的情况。你说他这些是什么？是不是都是经验呢？

改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找寻到相应的办法，要随着它的变化怎么的，我们也要去变化。永远尊重的就是活性和运动，大家一定记着啊，这是两个词，两个概念啊。活性运动，那运动的前提是什么？它一定要有活性，对吧？没有活性，它怎么能运动呢？就像我们人也是生物。这个人如果说没有了任何朝气，没有了任何活力，说话都没有力。

那它里面这些大量的活性物质，它严重的就丢失了。从我们营养学角度，其实就好理解什么意思。就像我刚才讲到的这个干菜是一样的。你说我们吃新鲜的水果和新鲜的蔬菜，营养含量高，还是我们吃已经晾干的干菜营养高？还是说我们把这个水果都放了好长的时间以后再吃营养高？它一定是新鲜的才是最好的。啊，那中草药材自然也都是这个。

都是化学的产物，通过化学的成分来合成的。它不是有生命的物种。什么叫化学成分呢？就是从矿石当中，比方说从矿石当中呢，发一些铁元素啊、铜元素啊、锌元素啊，这些元素把它提炼出来。从这个海水当中呢，比方说发现了什么钠呀、镁呀、硫啊、钾呀，从这些元素把它提纯出来以后呢，进行人工的合成，然后制。

制剂的产品呢，你看它的成分里边，你看不到化学物质、化学成分，你看不到化学分子式，它一定在成分当中写得很清楚。比如说，在某某某动物的什么当中提纯出什么什么的物质，在物医学很早就已经提出了人体诸多疾病的产生形成。都是由于咱们身体细胞在不断的更新裂变的过程当中，细胞在所有的运动、新陈代谢的过程当中，发生了病变，发生了改变。

比方说，中医可能讲这个虫草像补肾呐、益肺呀、止血化痰呐、肾区精亏呀、阳痿遗精、腰膝酸痛啊、久咳虚喘呐、劳伤咯血呀、诸虚白损呐，这都是中医很早对冬虫夏草诸多的功效就已经呢做了一个阐述了。那实际上呢，我在国外接触生物医学的时候，我们在整个的大自然所有的生物体当中啊，

永无止境啊，在不断的探索呀。不管是动物学的基因，还是人，咱们人的基因，这都是大工程啊！要想办法把外界生物体当中体内的这些基因，它的序列代码与咱们人体的这些细胞的基因，啊，能够形成高度吻合、高度匹配。其实它只有匹配成功了，才能够代替我们人体的细胞发挥作用，来代替它的工作。啊，如果匹配不成功啊，就像这个电源线似的，我们正反极如果接的不对呀，它就是短路的，它就没有作用了。这难度在哪？难度是在这儿了，怎么能把这些基因？

很早，我们生物医学就已经把虫草体内所有这些东西，我们都已经研究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唯一难就难在虫草体内这些东西，它怎么能够保证高活跃状态、高活性状态，能够完全的移植人体的体。

但是可能我不说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呢对冬虫夏草，实求是假呢，还了解的真不多。他知道，哎，说冬虫夏草对身体肯定是好，所以很多人呢宁可花高价。你看这个虫草啊，说一根虫草可能都卖到200到300块钱一根，虫草价格肯定是不便宜，很贵的。然后很多人说呢，

个宝贝啊，很多其他的国家还没有这个东西啊。因为真正的最好的世界上的虫草，就是咱们西藏纳曲地区的特殊的海拔和地域生长的这种冬虫夏草，因为它这个没法人工种植，都是野生天然形成的，这也是它珍贵的原因。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现在很多一些制药的企业，也在想办法去搞这个虫草，与这个药材进行配伍。啊，目的什么呢？也知道虫草好，啊，虫草有诸多的作用，

这个我相信咱们吃过用过虫草的人，应该心里知道，价格肯定不少花，不管是药里也好，还是食品里也好，还是你干吃干买这个虫草也好，这个虫草的价格不现在有句话叫一克虫草一颗金呐，是吧？啊，这虫草的价格都堪比黄金了，很昂贵。那这么贵的东西，那到底用不用出它所说的各种强大功效呢？在这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说，绝对大家用不出，

生物发展、生物医学、生物科学、生物科学技术相对来说发展的较慢，技术还不是很成熟，啊，虫草当中很多这种高活性的物质，我们没办法把它完全提纯出来，我们没法把虫草体内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啊，每一组细胞的基因抗体与咱们人体细胞的基因形成高度的吻合和匹配，我们一直在技术上存在短板，所以说在很多年前。啊，一直到今天，所以说我。

咱们人体当中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它能形成高度吻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虫草当中的多糖物质，它能够与咱们人体的胰腺、胰岛的胚的细胞的基因能形成完全吻合。也就是说，如果说能把虫草多糖这种完全高活性的物质直接移植到咱们体内，能够形成完全匹配的话，那么我们未来我们在用它控制血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告别打胰岛针、告别胰岛泵，我们就可以摆脱各种西药降糖药的终身依赖。我们通。

病毒的能力，这只是它单纯的一个方面。而且虫草当中，你比方说虫草素、虫草酸、虫草腺苷、虫草的活苷类物质等等等等，其他诸多的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其他方面的所有的功能作用啊，那更是更加的强大。哎，那今天呢一说呀，这说的可能时间呢又差不多了，那就这样吧，今天呢就先说到这儿。这个我看那个喜儿也提示我了啊，要到时间了，那就明天吧。明天呢

动，预备。

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罗先兵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文章精神，不断增强管党治党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压实管党责任，树牢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观念，确保管党治党责任覆盖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要加强监督管理，严格落实一岗双责，推动全面从严。

0: 侥幸心理，切实筑牢海上安全防线。要聚焦重点环节，紧盯开捕前、出港时、生产中、回港时关键节点，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做到不安全不出海、不安全不生产。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压紧压实船东、船长第一责任人责任，坚决杜绝渔船带病出海、船员冒险作业。要强化协同联动，渔业、海事等部门和属地政府要明确职责分工，密切协同配合，确保渔船开捕安全有序，万无一失。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市域铁路象山线通车特别报道。
0: 今天上午，不少宁波市民搭

全民运动会成年部桥牌比赛举行，全县13支代表队60余名桥牌爱好者齐聚赛场，以牌会友，在对局中比拼谋略，锤炼心智，感受桥牌运动独有的魅力。赛场上，选手们凝神思考，沉着研判，搭档之间默契配合，在一轮轮博弈中寻找最

0: 父母，我们虽然平时都特别的忙，所以还是要经常要回去要看看父母，多陪伴他们。
1: 活动中还举行了县丈母娘文化研究中心第二批特聘专家聘任仪式，邀请嘉宾分享了慈孝文化故事，还围绕慈孝改变生活开展了主题对话。慈孝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丈母娘慈孝文化周旨在进一步挖掘和传承慈孝文化，激发社会各界对慈孝文化的共鸣和认同，使慈孝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听众朋友，最后请听一组简讯。记者杨慧报道，上个周末，我县举行了迎中秋、贺国庆、享健康羽毛球友谊赛。此次比赛设置了女子单打、女子双打、男子单打和男子双打四个项目，56名羽毛球爱好者同场竞技。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决出各项目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记者葛一之报道，日前微行动聚合力，家园共美向文明。

纪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

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

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

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蒙报道。
1: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2: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

0: 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00，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

0: 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试试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1: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2: 对于在银行金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1: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

0: 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0: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

0: 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台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瘦肉挺好的。
0: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2: 我们在老山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0: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

0: 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

0: 数千幅作品相聚杭州。
1: 国内外新闻，
0: 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央企业带头及时支付账款。
1: 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治疗发展调研督导服务。会议听取调研督导服务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系统梳理总结各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清醒认识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以点带面促进整体工作提质增效。要扎实做好调研督导服务后半篇文章，清单化闭环式推动督导服务事项加快落实，把重大项目谋划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做到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按照时间节点分类抓好整改消耗，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持续放大督导效应，巩固良好发展态势，攻坚破难，争先进位，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努力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会议听取。

专项检查，聚焦重点部位、重点地区，大力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提升技防水平，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会议强调，一至八月，我省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向新向好态势，要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只争朝夕、

0: 经验，不断巩固成果，放大成效，做好政策储备和制度设计，推动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路径。要牢牢把握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性、兜底性定位，深入研究人口变化趋势，进一步谋深谋实改革路径抓手，健全惠民政策直达快享机制，推动改革红利精准滴灌各类群体。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

0: 今年7至8月，五亿、京东、东阳三地相继开展快递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构建起薪酬加技能加人文关怀的多元薪酬机制，覆盖30多家快递法人企业、4000名一线从业人员。三场协商各有侧重，在京东，协商的焦点落在了淡季保障与差异提成。顺丰快递员盛文礼说，
1: 通过这个能力协商，困难系数比较大的小区计提要高出40%到50%左右，大概是7、8、9这几个月是我们快递小哥的淡季，这次公司刚好推出来淡旺季补贴，往年比起来的话最起码可以多1000块钱的收入，说句实话真的是也还可以了。
0: 在东阳，委屈津贴被写入专项集体合同，被辱骂或被恶意投诉的职工每次可获得50至200元津贴或等值慰问品。圆通快递客服龙章玉说，
2: 接待客户的一个售后问题，当时我们给他解释，然后客户他不理解我们，对我就是进行了一个人身的攻击，当时就是比较委屈。公司知道了这个事情，就立马给我安慰奖，买了奶茶也买了零食来安慰我，感觉也是比较温暖的。
0: 金华市总工会。

0: 此活动参与会机构涵盖政策性银行、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证券、保险等多元业态。招聘岗位覆盖科技金融、风险管控、数据分析等热门领域，现场可以直接投递简历参加初面。据了解，本届招才引智推荐会除浙大专场外，还将在2026中国浙江宁波人才科技周期间举办金融专场招聘，持续释放金融人才需求。
1: 第37届银河奖颁奖暨《三体》发表20周年系列活动近日在四川自贡举行。本届银河奖备受关注的最佳长篇小说奖空缺，最佳中篇小说奖由杨婉晴《山之灵》、汪彦中《英雄专属剧场》、灰狐《母探四郎》摘得。浙江作家华阴新成为最大亮点，凭《朝生暮死》获最佳短篇小说奖，凭《泰坦坠落于众神之影》获最佳短中篇。

0: 续来关注新闻。近日，杭州公安交管杭警智行机器人完成新一轮功能升级，不仅能自主执勤、灵活巡岗，还能便民交互服务有。
1: 请看为停止线牌。
2: 看到非机动车越过停止线，他马上鸣哨提醒，转到另一侧右对行人进行交通引导。正在路口等红灯的朱先生第一次近距离体验机器人执勤。
3: 好的，很灵的，提醒我们知道了啊，退定后。

0: 经常看到大公交车路上空跑，也会觉得挺浪费资源的。如果一些需求小的线路能用这种小公交车来预约的话，我感觉会合理很多。
1: 据了解，从2022年起，杭州公交就开始探索需求响应式公交，在部分板块或部分线路的部分时段，把常规公交改成有人预约才发车。目前已在杭州滨江、蒋村、钱塘、临安等区域尝试区域巡游、定点定线、预约触发弹性运营等预约公交方式。杭州市公交集团客运管理部副经理毛一波说，因为预约公交的形式较多，现在正在向市民征集新的品牌名，有约公交、网约小巴和杭小巴三个名字备选。后期随着新品牌名的选定，预约小公交也会拓展到更多区域。
2: 因为原来我们的预约响应式的区域比较小，可能会把整个服务

0: 采用我们当地二龄的枣树品种的苗，它本身成熟度会比我们以往的普通河蟹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像去年我们能够达到180多斤的产量，今年有望突破200斤，零售价的话40到50一只，成熟度蛮好嘞。
1: 记者从湖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水产站了解到，今年湖州大闸蟹养殖面积约4万亩，年产量约5000吨，长公蟹将陆续成熟，母蟹产量和规格也会增加，届时可满足更多消费者需求。
2: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3: 整一个。
2: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3: 整一个。
4: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3: 整一个。
2: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3: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2: So easy，
3: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5: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青朗